0: 秋雨广播全天播音现在开始，欢迎收听。
1: 新疆人拿来的铁路车站，蒙古人来铁路站，游客人铁路，我带一个来，去了那不送错路。
2: 新疆人拿来的铁路车站个西尔卷。
1: 新疆人拿来的铁路车站个西尔卷。
2: 이룰민딘한

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，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，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，作为一种责任，一种精神追求，一种生活方式，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，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。